ᱟᱥᱚ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ᱚᱛᱤᱥ ᱨᱚᱭ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ᱪᱩᱲᱟᱢᱩ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ᱞᱚᱠᱠᱷᱤᱢᱩ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ᱡᱷᱤᱯᱤᱨ ᱡᱷᱤᱯᱤᱨᱮ ᱫᱟᱜ ᱠᱮᱫᱟ ᱫᱟᱫᱟᱨᱮ

0: ᱥᱚᱛᱤᱥ ᱨᱚᱭ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ᱞᱟᱹᱭ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ᱠᱷᱚᱱ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ᱯᱷᱚᱠᱤ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ᱵᱷᱤᱜᱚᱛ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ᱨᱚᱵᱤᱞᱟᱞ ᱴᱩᱰᱩ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ᱜᱟᱯ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ᱱ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ᱟᱫᱷ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ᱢᱟᱪᱮᱫ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ᱜᱮ ᱦᱤᱸᱥ ᱢᱚᱦᱟᱨᱜᱚ ᱵᱷᱟᱛᱟ ᱥᱮ ᱰᱤᱮ ᱵ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ᱟᱠᱟᱫᱟ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ᱜᱮ ᱛᱚᱞ ᱟᱠ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ᱤᱱᱤᱡ ᱠᱟᱹᱣᱰᱤ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ᱚᱯᱚᱱ ᱫᱟᱥᱜᱩᱯᱛᱚ ᱵᱟᱹᱠᱤ ᱤᱨᱟᱹᱞ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ᱵᱟᱡᱮᱴ ᱮ ᱥᱟᱢᱟᱝ ᱠᱮᱫᱟ ₹20,00,000 ᱜᱷᱟᱹᱴᱛᱤ ᱵᱟᱡᱮᱴ ᱥᱟᱢᱟᱝ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ᱭ ᱫᱟᱹᱵᱤ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ᱤᱠᱚᱥᱤᱛ ᱵᱟᱝᱞᱟ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ᱵᱟᱹᱲᱛᱤ ᱰᱤᱭ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ᱫᱤᱥᱟᱹ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ᱦᱟᱨᱜᱚ ᱵᱷ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ᱤᱢᱟ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ᱮᱜᱮ ᱤᱨᱟᱹᱞ ᱦᱤᱸᱥ ᱱᱚᱣ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ᱜᱮᱠᱚ ᱧᱟᱢᱟ ᱯᱮᱱᱥᱚᱱ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ᱯᱩᱭᱞᱩ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ᱠᱷᱚ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ᱤᱜᱤᱞ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ᱢᱟᱦᱟᱨᱮ ₹1,00,000 ᱟᱹᱡᱟᱹᱣᱲᱤ ᱦᱩᱫᱟᱹᱨᱮ ᱱᱤᱭᱳ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ᱭ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ᱚᱣ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ᱩᱞᱤᱥ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 20,000 ᱟᱨ 20,000 ᱫᱚ ᱢᱟᱪᱮᱫ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ᱱᱤᱭᱳᱜᱽ ᱠᱚᱣᱟ ᱜᱩᱴ ᱱᱤᱭᱳ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ᱯᱮᱜᱮ ᱯᱮ ᱦᱤᱸᱥ ᱫᱚ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ᱚᱜᱽᱱᱤᱵᱤᱨ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10,000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ᱪᱟᱹᱠᱨᱤ ᱱᱤᱭᱳᱜᱽ ᱨᱮ ᱩᱢ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ᱢᱟᱹ ᱨᱮ 5 ᱥᱮᱨᱢᱟ ᱪᱷᱟᱹᱲ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ᱠᱟᱹᱣᱰᱤ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ᱟᱣᱟ ᱵᱟᱡᱮᱴ ᱨᱮ ᱡᱳᱨ ᱮᱢ ᱟᱠᱟᱱᱟ

0: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ᱟᱢ ᱩᱛᱱᱟᱹᱣ ᱫᱤᱥᱟᱹ ᱨᱩᱯ ᱨᱮᱠᱷᱟ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ᱮᱠᱮᱱ ᱢᱤᱫ ᱪᱟᱸᱫᱳ ᱛᱟᱭᱚᱢ ᱜ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ᱟᱢ ᱩᱛᱱᱟᱹᱣ ᱫᱤᱥᱟᱹ ᱨᱩᱯ ᱨᱮᱠᱷᱟ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ᱮᱠᱮᱱ ᱢᱤᱫ ᱪᱟᱸᱫᱳ ᱛᱟᱞ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ᱚᱱᱛᱷᱟᱭ ᱵᱟᱪᱷᱟᱣ ᱠ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ᱜᱟᱢ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ᱮᱱᱮᱢᱮ ᱫᱚᱦᱚᱭᱟ। ᱯᱚᱱᱚᱛ ᱵᱟᱡᱮᱴ ᱨᱮ ᱟᱭᱢ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ᱹᱱᱤᱡ ᱢᱮᱱᱛᱮ ᱞᱟᱹᱞᱤᱥ ᱟᱠᱟᱫᱟᱭ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ᱫᱚᱞ ᱨᱤᱱᱤᱡ ᱜᱟᱞᱚᱪᱤᱭᱟᱹ ᱠᱩᱱᱟᱞ ᱜᱷᱳᱥ ᱛᱮᱦᱮᱧ ᱢᱤᱫ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ᱵᱟᱡᱮᱴ ᱨᱮ ᱡᱳᱜᱽᱜ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ᱚᱱᱱᱚᱯᱩᱨᱱ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ᱷᱟᱛᱟ 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ᱳᱜᱽᱜᱚ ᱫᱚ ᱚᱠᱚᱭ ᱠᱚ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ᱯᱩᱥᱴ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ᱝ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ᱷᱚᱨᱚᱪ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 ᱨᱮᱦᱚᱸ ᱟᱭ ᱫᱤᱥᱟᱹ ᱵᱟᱡᱮᱴ ᱨᱮ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ᱟᱨ ᱛᱚᱛᱛᱷ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ᱹᱱᱤᱡ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ᱵᱟᱡᱮᱴ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ᱛᱢᱚ ᱱᱤᱨᱵᱷᱚ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ᱫᱚ ᱢᱚᱫᱽᱫᱷᱚ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ᱠᱳᱱᱳ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ᱵᱟᱲᱜᱮ ᱦᱤᱨᱤ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ᱪᱮᱴᱨᱟ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ᱫᱤᱥᱟᱹ ᱦᱚᱸᱭ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ᱠᱚ ᱢᱟᱞᱚᱴᱚᱜ ᱠᱟᱱ ᱱᱩᱠᱩ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ᱩᱨᱱᱤ ᱥᱟᱪᱟᱨ ᱨ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ᱚ ᱡᱚᱥ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ᱟᱹᱰᱤᱜᱮ ᱢᱚᱦᱚᱛ 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ᱚᱠᱛᱚ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ᱵᱟᱜᱽᱣᱟᱱ ᱨᱮ ᱪᱮᱴᱨᱟ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ᱠᱚ ᱴᱷᱮᱱ ᱫᱟᱬᱟ ᱟᱹᱪᱩᱨ ᱠᱮᱫᱟᱭ ᱟᱨ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ᱜᱷᱟᱹᱲᱤᱠ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ᱭ ᱠᱩᱞᱤ ᱛᱚᱞᱟᱥ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ᱨᱮ ᱵᱨᱤᱠᱥ ᱜ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ᱟᱜ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ᱥᱚᱞᱦᱟ ᱮᱢᱚᱜ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ᱨ ᱢᱟᱦᱟᱨ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ᱛᱮᱦᱮᱧ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ᱤᱱᱤᱡ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ᱱᱤᱨᱟᱹᱭ ᱥᱚᱞᱦᱟ ᱮᱢᱚᱜᱤᱡ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ᱡᱤᱛ ᱰᱳᱵᱷᱟᱞ ᱫᱚ ᱱᱚᱣᱟᱨᱮ ᱯᱟᱨᱥᱤᱫ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ᱜᱷᱟᱞᱚᱜ ᱵᱨᱤᱠᱥ ᱜᱟᱛᱮ ᱨᱮᱱ ᱜᱮᱢᱤᱫ ᱠᱚᱴᱮᱡ ᱥᱚᱦᱮᱫ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ᱱᱤᱨᱟᱹᱭ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ᱥᱮᱞᱮᱫ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ᱫᱩᱯᱩᱲᱩᱵ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ᱲ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ᱫᱚ ᱵᱚᱨᱛᱚᱢᱟᱱ ᱵᱤᱥᱥᱚ ᱚᱯᱨᱚᱪᱚᱞᱤᱛᱚ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ᱱᱤᱨᱟᱹᱭ ᱟᱱᱟᱴ ᱠᱚ ᱩᱥᱟᱹᱨᱟ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ᱯᱩᱨᱠᱤᱛ ᱟᱨ ᱱᱤᱨᱟᱹᱭ ᱨᱮ ᱱᱟᱣᱟ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ᱤᱥᱟᱹ ᱜᱟᱞᱚᱪ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ᱯᱩᱱ ᱫᱷᱟᱣ ᱞᱮᱠᱟ ᱵᱨᱤᱠᱥ ᱨᱮ ᱯᱟᱨᱥᱤᱫᱤᱭ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ᱮ ᱯᱟᱞ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ᱪᱤᱱ ᱨᱤᱱᱤᱡ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ᱵᱟᱝ ᱤ ᱱᱚᱣ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ᱚᱠ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ᱚᱨᱡᱚ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ᱱ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ᱱ ᱱᱮᱛᱟ ᱱᱮᱛᱨ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ᱟᱠᱨᱚᱢ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ᱛᱮ ᱫᱚᱞ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ᱨᱮ ᱢᱟᱱᱣᱟ ᱦᱤᱛ ᱥᱮ ᱡᱚᱱᱚᱥᱚᱣᱟᱨᱛᱷᱚ ᱢᱟᱢᱞᱟ ᱫᱟᱭ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ᱠᱩᱱᱟᱞ ᱜᱷᱳᱥ ᱢᱚᱫᱚᱱ ᱢᱤᱛᱨᱚ ᱚᱵᱷᱤᱥᱮᱠ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ᱠᱚᱞᱞᱟᱱ ᱵᱚᱱᱫᱳᱯᱟᱫᱽᱫᱷᱟᱭ ᱟᱨ ᱰᱮᱨᱮᱠ ᱳᱵᱨᱟᱭᱮᱱ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ᱜᱚᱛᱚ ᱨᱟᱭ ᱪᱮᱛᱟᱱ ᱯᱟᱱᱛᱷᱟ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ᱦᱟᱢ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ᱟᱹᱵᱤ ᱫᱚᱞ ᱨᱮ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ᱪᱮᱛᱟᱱ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ᱵᱷᱟᱵᱽ ᱛᱮᱠᱚ ᱟᱠᱨᱚᱢᱮᱫ ᱠᱚᱣᱟ ᱨᱟᱹᱯᱩᱫ ᱮᱫᱟ ᱠᱚ ᱫ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ᱚᱯᱷᱤᱥ ᱦᱚᱸ ᱛᱚᱝᱜᱮ ᱦᱟᱯᱛᱟ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ᱱᱟᱹᱱ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ᱯᱩᱱᱥᱟᱭ ᱢᱚᱬᱮᱜᱮᱞ ᱛᱩᱨᱩᱭ ᱜᱮᱴᱚᱰᱮ ᱛᱩᱨᱩᱭ ᱢᱤᱴᱟᱨ ᱨᱮ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ᱛᱮ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ᱢᱮᱱᱮᱠ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2: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ᱛᱮ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ᱮ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ᱰᱟ ᱢᱟᱦᱟ ᱦᱳᱭ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ᱤ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ᱠᱪᱟᱨ ᱜᱟᱹᱠᱷᱩᱲᱤᱭᱟᱹ ᱢᱤᱫ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ᱨ ᱢᱤᱫ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ᱢᱟ ᱡᱚᱦᱟᱨ
3: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ᱱᱚᱰᱮ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ᱞᱟᱹᱭ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ᱟᱹᱞ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ᱦᱟ ᱥᱚᱦᱨᱟᱭ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ᱠᱟᱨᱟᱢ ᱫᱟᱸᱥᱟᱭ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ᱨ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ᱜᱮ ᱵᱟᱦᱟ ᱯᱟᱹᱞᱤ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3: ᱠᱟᱱᱟ ᱫᱟᱸᱥᱟᱭ 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ᱚ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ᱚᱱᱠᱟ ᱵᱚᱫᱚᱞ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ᱮᱞᱮ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ᱱᱮᱛᱟᱨ ᱡᱮᱢᱚᱱ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ᱮᱜᱮ ᱠᱚ ᱮᱢ ᱮᱫᱟ ᱤᱭᱩᱴᱤᱭᱩᱵᱽ ᱠᱚᱨᱮ ᱦᱮᱸᱥᱮ
2: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ᱠᱚᱨᱮ
3: ᱚᱱᱟ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ᱸ ᱴᱟᱢᱟᱠ ᱠᱚ ᱜᱚᱜ ᱮᱫᱟ ᱠᱚ
4: ᱠᱟᱨᱟᱢ ᱦᱚᱸᱠᱚ ᱫᱚᱱᱮᱜᱼᱟ
3: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ᱤᱭᱟᱹ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4: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ᱠᱚ

0: ᱠᱷᱟᱹᱞᱤ ᱵᱟᱵᱟ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ᱥᱮ ᱵᱟᱵᱟ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ᱟᱨ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ᱟᱭᱳ ᱦᱚᱲ ᱵᱟᱵᱟ ᱦᱚᱲ ᱡᱚᱛᱚ ᱜᱮᱠᱚ ᱠᱚᱨᱟᱣᱫᱟ ᱡᱮᱢᱚᱱ ᱚᱱᱮ ᱟᱵᱚ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ᱚᱱᱮ 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ᱠᱟᱨᱟᱢ ᱫ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ᱚᱸᱰᱮ ᱫᱚ ᱵᱟᱵᱟ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ᱫᱚᱱᱟ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ᱟᱭᱳ ᱦᱚᱲ ᱫᱚᱠᱚ ᱮᱱᱮᱡ
1: ᱟᱨ ᱫ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ᱩᱱᱠᱤᱱ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ᱠᱟᱨᱢᱩ ᱫᱷᱟᱨᱢᱩ
0: ᱦᱳᱭ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ᱸᱰ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ᱸ ᱠᱟᱨᱟᱢ ᱠᱚ ᱫᱚᱱᱮᱜᱼᱟ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ᱵᱟᱦᱟ ᱦᱚᱸ ᱠᱚ ᱫᱚᱱᱮ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1: ᱡᱮᱢᱚᱱ 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ᱡᱮ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ᱟᱦᱮᱞ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ᱥ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ᱱᱟᱦᱮᱞ ᱵᱟᱠᱚ ᱥᱟᱵᱟ ᱚᱲᱟᱜ ᱵᱟᱠᱚ ᱪᱟᱞ ᱵᱟᱠᱚ
1: ᱛᱟᱦᱞᱮ ᱟᱢ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ᱥᱴᱤᱠ ᱥᱮᱱ ᱟᱢ ᱡᱩᱫᱤ ᱚᱱᱟᱢ ᱪᱚᱞᱟ
2: ᱟ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ᱠᱤ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ᱨᱚ ᱯᱤᱦᱟᱹ ᱠᱚ
0: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ᱡᱟᱦᱮᱨ ᱨ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ᱢᱟᱭᱤᱠ 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ᱮ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ᱵᱚ ᱵᱟᱠᱷᱮᱲᱮᱜᱼᱟ ᱟᱵᱚ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ᱚ ᱥᱮᱵᱟ ᱠᱚᱣᱟ ᱫᱟᱲᱮ ᱵᱚ ᱟᱹᱛᱤᱧ ᱠᱚᱣᱟ ᱵᱟᱠᱷᱮᱲᱟᱵᱚ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ᱠᱟ ᱜᱟᱨᱡᱟ ᱜᱟᱨᱡᱤ ᱠᱟᱛᱮ ᱟ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ᱟ ᱚᱱ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ᱚᱸᱰᱮ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ᱵᱚᱸᱜ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ᱫᱚᱵᱚ ᱵᱟᱠᱷᱮᱲ ᱛᱟᱦᱮᱸ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ᱤᱛᱚ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ᱵᱤᱱᱛᱤ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ᱣᱞᱟ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ᱫᱚ ᱱᱩᱠᱩ ᱜᱩᱨᱩ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ᱦᱮᱱ ᱥᱮᱨᱮᱧ ᱜᱩᱨᱩ ᱠᱚ ᱩᱱᱠᱩ ᱥᱮᱨᱮᱧ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ᱚᱣᱟ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ᱛᱮᱞᱟᱭ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ᱝ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ᱜᱩᱨᱩ ᱠᱚ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ᱵᱤᱱᱛ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ᱦᱟᱱᱮ ᱢ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ᱠᱚ ᱵᱤᱱᱛᱤ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ᱵᱟᱝ ᱴᱷᱤᱠ ᱜᱮ ᱧᱮᱞᱛᱮ ᱟᱸᱡᱚᱢᱛᱮ ᱴᱷᱤᱠᱟᱹ ᱠᱟᱱ
1: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ᱟᱵᱚ ᱱᱩᱠᱩ ᱮᱴᱟᱜ ᱠᱚᱣᱟᱜ ᱵᱚᱱ ᱤᱭᱟᱹ
0: ᱡᱚᱝ
2: ᱠᱟᱱᱟ ᱚ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ᱨᱮᱦᱚᱸ ᱵᱚᱫᱚᱞ ᱫ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ᱦᱮ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ᱦᱟ ᱦᱩᱭᱩᱜ ᱥᱚᱦᱨ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ᱦᱩᱭᱩᱜ ᱱᱮᱛᱟᱨ ᱢᱟ ᱥᱚᱦᱨᱟᱭ ᱠᱚᱨᱮ ᱠᱷᱩᱱᱴᱟᱹᱣ ᱦᱚᱸ ᱠᱚᱢ ᱩᱛᱟᱹᱨ
0: ᱠᱟᱱ ᱞᱮᱠᱟ 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ᱰᱟᱝᱨᱤ ᱠᱟᱲᱟ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ᱚᱱᱠᱟ ᱨᱩᱥᱤᱠ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ᱮ ᱰᱟᱝᱨᱤ ᱠᱟᱲᱟ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ᱛᱚ ᱢᱟᱱᱮ ᱪᱟᱨ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ᱚᱲ ᱟᱨ ᱠᱟᱛᱮ
1: ᱢᱟᱱᱮ ᱵᱟᱝ 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ᱫᱚᱢᱮ ᱜᱟᱹᱭ ᱰᱟᱝᱨ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ᱦᱮᱸ ᱟᱨ ᱱᱮᱛᱟᱨ ᱢᱟ ᱟᱫᱚ ᱦᱚᱸ ᱪᱟᱥ ᱜᱮ ᱛᱚ ᱵᱟᱠᱚ ᱪᱟᱥ ᱮᱫᱟ ᱡᱷᱚᱛᱚ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ᱦᱟᱱᱮ ᱢᱮᱥᱤᱱ ᱠᱚ ᱤᱨᱚᱜ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ᱫᱚ ᱜᱟᱹᱭ ᱰᱟᱝᱨᱤ ᱦᱚᱸ ᱟ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ᱤᱭᱟᱹᱜ ᱠᱟᱱᱟ
2: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ᱚᱠᱤᱛᱤ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ᱟ
0: ᱥᱟᱝᱜᱮ ᱯᱨᱚᱠᱤᱛᱤ ᱟᱵᱚ 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ᱠᱟᱱᱟ ᱱᱟ ᱯᱨᱚᱠᱤᱛᱤ ᱥᱟᱝ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2: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ᱵᱚᱫᱚᱞ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ᱮ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ᱦᱟᱹᱯᱤᱫ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ᱟᱥᱮᱡ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ᱦᱚᱸ ᱟᱵᱚᱣᱟᱜ
1: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2: ᱯᱚᱨᱚᱯᱤᱦᱟᱹ ᱠᱚᱨᱮ ᱫᱚ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ᱟᱵ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ᱟᱵᱚ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ᱢᱟᱱᱮ ᱩᱯᱨᱩᱢ ᱟᱫ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ᱟᱫᱚ
1: ᱱᱤᱭᱟᱹ ᱥᱚᱝᱜᱚᱴ ᱛᱮ ᱴᱟᱹᱝᱤᱧ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ᱟᱵᱚᱱᱟᱜ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ᱪᱮᱫ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ᱥᱤᱠᱟᱹ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ᱨ ᱟᱭᱳ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ᱠᱷᱚᱫᱟ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ᱟᱱᱮ ᱚᱱᱟ ᱠᱷᱚᱫᱟ ᱟᱨ ᱥᱤᱠᱟᱹ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ᱡ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ᱵ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ᱷᱩᱲᱤ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ᱢᱮᱱ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ᱡᱚᱱᱢᱚᱭᱮᱱᱟ ᱦᱮᱸ ᱪᱮᱫᱠᱟᱵᱚ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ᱫᱟᱹᱭ ᱡᱚᱠᱷᱟ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ᱵᱚᱱ ᱥᱮᱱᱚᱜ ᱦᱮᱸ ᱟ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ᱦᱟᱱᱮ ᱥᱚᱥᱟᱱ ᱤᱭᱟᱹ ᱨᱮᱠᱚ ᱞᱟᱫᱮ ᱵᱚᱱᱟ ᱦᱮᱸ ᱥᱮ ᱟᱫᱚ ᱩ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ᱚᱛᱚ ᱯᱚᱨᱮᱡ ᱪᱟᱵᱟᱵᱚᱱᱟ ᱠᱚ ᱦᱮᱸ ᱪᱮᱫᱠᱟᱢ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ᱚᱱᱠᱟ ᱜᱮᱢ ᱵᱤᱫᱟᱹᱭᱚ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ᱱ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ᱡᱮ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ᱵᱚᱱ ᱥᱤᱠᱟᱹᱜ ᱫᱚ ᱥᱤᱠᱟᱹ ᱟᱨ ᱠᱷᱚᱫᱟ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ᱭ ᱨ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ᱢ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ᱤᱭᱟᱹ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ᱜ ᱟᱠᱚ
2: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ᱷᱚ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1: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ᱩᱯᱨᱩᱢ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0: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ᱝ ᱩᱛᱟᱹᱨ ᱞᱮᱠᱟ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ᱠᱷᱚᱫᱟ ᱟᱵᱚ ᱵᱟᱵᱚ ᱠᱷᱚᱫᱟ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ᱫᱤᱠᱩ ᱠᱚ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 ᱠᱚᱵᱮᱱ ᱱᱚ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ᱦᱚᱸ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ᱵᱟᱦᱮᱨ ᱨᱮᱱ ᱦᱚᱸ ᱜᱚᱴᱟ ᱦᱚᱲᱢᱚ ᱠᱚ ᱜᱚᱴ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ᱠᱷᱚᱫ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ᱳᱭᱛ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ᱠᱷᱚᱫ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ᱱᱟᱜ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ᱟᱱᱟ
1: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ᱮᱢᱚᱱ ᱧᱩᱛᱩ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ᱧᱩᱛᱩᱢ ᱦᱚᱸ ᱟᱵᱚ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ᱪᱟᱨ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ᱪᱮᱫ ᱟᱵᱚ ᱨᱮᱱ ᱛᱚ ᱦᱮᱸᱥᱮ ᱥᱟᱵ ᱤᱧ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ᱤᱧ ᱵᱟᱵᱟ ᱧᱩᱛᱩᱢ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ᱟᱱ ᱫᱚ
0: ᱜᱚᱲᱚᱢ ᱵᱩᱲᱦᱤ
1: ᱜᱚᱲᱚᱢ
0: ᱟᱫᱚ ᱜᱚᱲᱚᱢ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ᱱᱩᱠᱩ ᱫᱚᱵᱚ ᱪᱟᱞ ᱤᱫᱤᱭᱟᱠᱚ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ᱜᱚᱲᱚᱢ ᱥᱟᱹᱜᱟᱹᱭ

0: ᱟᱹᱛᱩ ᱨᱮᱠᱚ ᱵᱟᱦᱟ ᱟ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ᱱᱟᱭᱠᱮ ᱱᱟᱲ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ᱦᱟᱭ ᱵᱚᱸᱜᱟᱭᱮᱜᱼᱟ ᱡᱮ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ᱦᱮᱨ 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ᱪᱷᱩᱛ ᱵᱩᱠᱩᱛ ᱢᱮᱱᱛᱮ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ᱪᱷᱩᱛ ᱵᱩᱠᱩᱛ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ᱪᱷᱩᱛ ᱵᱩᱠᱩᱛ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ᱪᱷᱩᱛ ᱵᱩᱠᱩᱛ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ᱜᱤᱧ ᱢᱮ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ᱵᱟᱦᱟ ᱵᱚᱸᱜ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ᱞᱟᱠᱪᱟᱨ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ᱡᱷᱟᱞ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ᱴᱩᱠᱩ ᱜᱮ
1: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ᱜᱮ ᱠᱩᱞᱤ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ᱚᱫᱚᱞ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ᱟᱝ ᱵᱚᱫᱚᱞ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ᱡᱟᱹᱨᱩᱲ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ᱮᱱ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ᱨᱮ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0: ᱡᱮᱢᱚᱱ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ᱱᱤᱛᱚᱜ ᱡᱩᱜᱽ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ᱞ ᱢᱤᱞᱟᱹ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ᱠᱛᱚ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ᱮᱢᱮᱧ ᱫᱟᱲᱮ ᱡᱩᱜᱽ ᱜᱮᱞ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ᱩᱜᱽ ᱨᱮᱫᱚ ᱚᱠᱛ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ᱟᱝ ᱠᱩᱲᱟᱹᱣ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ᱚᱢ ᱚᱠᱛᱚ 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ᱛᱚᱨᱟᱣ ᱢᱮ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ᱢᱩᱞ ᱠᱟᱴᱷᱟᱢᱳ ᱛᱮᱫ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ᱮ ᱡᱮ ᱠᱤᱪᱷᱩ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ᱥᱟᱭᱤᱰ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ᱲᱤᱠ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ᱢᱩᱞ ᱠᱟᱴᱷᱟᱢᱳ ᱵᱟᱭ ᱱᱚᱥᱴᱚᱭ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ᱚᱫᱚᱞ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ᱡᱮ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ᱡᱩᱜᱽ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ᱥᱤᱨ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ᱮᱢᱚᱱ ᱥᱚᱦᱨᱟᱭ ᱢᱤᱫ ᱫᱤᱱ ᱨᱮ ᱥᱚᱦᱨᱟᱭ ᱵᱚᱫᱚᱞ 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
1: ᱵᱚᱫᱚᱞ 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
0: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ᱫᱚ ᱟᱞᱚᱵᱚ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1: ᱚᱠᱛᱚ ᱱᱟᱹᱢᱤᱛ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ᱵᱚᱫᱚᱞ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ᱮᱢ ᱞᱟᱹᱭᱟ?
2: ᱵᱟᱝ ᱟᱫᱚ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ᱫᱟᱫᱟ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ᱤᱭᱟᱹ ᱫᱚ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ᱠᱮᱫᱟᱢ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ᱛᱮᱦᱚᱸ ᱟᱡ ᱢᱟᱹ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ᱛᱷᱟᱹᱲᱤ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ᱚᱨᱠ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1: ᱟᱹᱨᱩ ᱦᱚ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ᱵᱚᱫᱚᱞ,
0: ᱛᱚᱵᱮ ᱡᱟᱛᱮ ᱚᱱᱟ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ᱟ,
2: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ᱛᱟᱦᱮᱱ,
0: ᱴᱷᱤᱠ ᱛᱟᱦᱮᱱ
1: ᱚᱱᱟ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2: ᱚᱱᱟ ᱛᱟᱞ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ᱵᱟᱝ, ᱚᱱᱟ ᱛᱟᱞ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ᱵᱟᱝ
3: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ᱤᱛᱟᱹ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ᱞᱮᱱᱟ